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同我陈叔一起欣赏神州乐韵。今日我想同大家探索一个好有趣嘅课题，就是梦。梦固然可以指我哋进入睡眠状态嘅时候所发嘅梦，梦亦可以指日间我哋无论系做紧工、开紧会，又或者翻紧学、上紧堂，而我哋嘅元神在没有向我们申请假期的状态底下暂时离开了我们的区学，搞到我们被老板或者老师骂我们发梦。梦亦可以延伸到专是指我们对生命的梦想。无论是我刚才讲的哪一种梦都好，梦确实是文学家以至各种艺术家的常用题材。但是以音乐来讲，作曲家写过不少内容各有不同，但都是以梦作为题目的作品。不过这类的作品大多数是伤感、悲戚、无奈、慨叹，又或者是略带愁绪的追忆，而甚少是正面积极的。为了设立今日所选的乐曲，我将标题定为国内是梦不胜悲。这七个字其实是从唐朝末年韦庄的词《国内之是梦不胜悲》那里缩减而来的。好了，现在分享第一个梦，就是在哲学、文学以至戏曲都很常见的一个，是关于庄子的梦。关于庄周梦蝶的故事大家都应该听过的了。关乃宗根据庄周梦蝶和庄子侍妻的故事写了一首三乐章的作品，叫做蝴蝶梦。而头一个乐章就是叫做梦蝶，以笛子和乐队演绎这个哲学史上的大课题。

大家刚才听到的是关乃宗《蝴蝶梦》第一乐章《梦蝶》的开头一段，当中由张伟良吹笛主奏，而负责对应的是作曲家关乃宗亲自领导的华夏民族乐团。头先的梦蝶，梦中的蝶是虚拟的，而现在准备播的梦却是以实景作为梦的对象。这首是钱兆熙以西湖作为梦的题材，曲名叫做《西湖梦寻》，乐曲分成三个乐章，而第三乐章就是山子。虽然在乐曲解说里面没有讲述这个山子是哪一个山哪一个子，但相信应该是在西湖附近的灵隐山里面的灵隐寺。

剛才那首中西合璧的《西湖夢尋之山寺》，有沒有引領到大家走進錢兆熙的西湖夢境呢？同樣是寫夢，劉星的中遠曲《夜長夢多》就展現了他對夢的看法。這首樂曲是劉星的一套叫做《天地之間》的系列裡面的第七號。認識劉星的樂迷一定知道他喜歡脫離中遠原有的樂器特色而另有開拓，他的中遠好像奏到吉他一樣。在1999年錄這首《夜長夢多》的時候，根據劉星的說法，負責彈這首中遠獨奏的沈飛由於不習慣用一個新的中遠，導致左手的食指的指骨受傷，直接影響到他手指的指感和演奏能力。在手指受傷的情況下錄音，大家會不會反而覺得帶有一兩分遺憾味呢？

听完一首咁特别嘅中阮曲《夜长梦多》，不如听翻一首取材自小说《红楼梦》嘅乐曲啊！呢本小说所讲嘅梦，大概可以分成两层讲，既有狭义嘅爱情梦，亦有广义嘅繁华梦。

剛才那首是王立平因應原著小說而創作的《紅樓夢》組曲的第一首《嘆紅樓》，樂曲裡面的悲涼哀怨的味道是否很貼合《由來同一夢》的主旨呢？為我們演奏樂曲的是嚴蔚昌領導的香港中樂團。雖然同樣是講夢，但是以下落嚟的兩首樂曲不是講夢中的密事，而是將自身的經歷比喻為一場夢。以下的第一首是香港人，尤其是年長的香港人很熟悉的歌曲，叫做《舊歡如夢》。不過大家不要以為這首《舊歡如夢》是本地創作的樂曲，它其實是移植自台語流行曲《南都之夜》的。我們今天聽的不是粵語流行曲《舊歡如夢》的歌唱版，而是器樂版。

剛才的舊歡如夢是由馮華在90年代領導粵劇精英樂團的演奏。第二首以自身經歷比作一場夢的，就是李長亭的《自在飛花輕似夢》。它是因應宋朝詞人秦觀的一首詞叫做《浣溪沙》而創作的一首箫曲。詞的下阙有這三句：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閒掛小銀鈎。李長亭就是以箫來即興對應。

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张维良的吹奏。现在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由他自作自吹的，而都是和梦有关的乐曲。这首就是他在2011年的作品，叫做《香梦》。这首乐曲有四个乐章，每一个乐章都是用两支不同的笛来到做主奏。我选了当中的《乡情》，是由张维良本人吹曲笛，另外由张健吹低音笛。在这段音乐里面，两支笛仿似两个故人久别重逢，亲切对话。

張惠良《香夢》裏面的一段鄉情，是由關乃忠指揮華夏民族樂團的演奏。頭先的《香夢》當然是跟故鄉有關，作曲家是一邊緬懷家鄉物事，一邊對生命有所感慨。不過以下這首就真是不知道樂曲裏面的夢究竟是什麼夢。現代作曲家王室寫了一首叫做《夢》的洋琴曲，由黃玉國打洋琴。由於樂曲的解說只有六個字，就是夢、夢沉、夢已歸，所以我們無從去確定。既然樂曲沒有特別指明，不如就任憑各位一邊聽當中的一段，一邊自我推敲，隨意領受一下吧。

节目嚟到呢度差唔多要结束啦。最后送上谭宝石嘅《故园旧梦》，作为今日嘅终结篇。谭宝石喺解说文字嗰度话：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都会在我们心中留下印记。如何认识自己走过的路，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段由谭宝石创作并且亲自吹箫，而陈国平弹吉他的《故园旧梦》，将我哋带到嚟今集《乐在神州》的《国内是梦不胜悲》的完结。我陈叔祝愿大家在检视完自己走过的路，而在编织美梦的时候，订立一套可以贯彻执行的实际计划，以致梦想总有一日成为真实。再会。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辛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宝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辛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低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有我马盈盈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啦，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阵间咧有一套神剧嘅选段要带俾你嘅，就系韩德尔嘅《菲奥多拉》。呢部神剧系由旧约圣经取材嘅，亦都参考咗剧作家高乃伊嘅著作。故事咧系讲到信奉基督教嘅菲奥多拉公主唔愿意改信罗马嘅神，最后咧就同佢嘅罗马恋人双双殉教。我哋阵间咧听下女中音嘅咏叹调，如同晨曦中的玫瑰式步伐。呢段咏叹调将上主嘅恩典比喻为日出嘅光，带嚟希望。阵间就由女中音狄当拿图演唱啦，一齐演出嘅系叶梅里亚尼切夫带领嘅金苹果鼓乐团。然后呢，我们会听下布拉姆斯的室乐作品，就是第二弦乐六重奏编号36。这首六重奏开始的时候是阳光明媚的 G 大调，不过去到第二乐章谐乐曲就转到去幽暗的小调了。我们就听下这个谐乐曲乐章，中段的时候会变得比较活泼的，有兰德勒舞曲的节奏。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首相当熟悉的芭蕾音乐，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里面的《四小天鹅之舞》，不过选来的就是钢琴名家怀特的改编，他将这一段小巧的舞曲加料，成为一首玄技的钢琴小品。我们听下侯夫的演奏。

我担任独奏啊。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钢琴音乐，系俄罗斯作曲家麦哲纳所写嘅童话故事。其实麦哲纳一生咧写过好多以童话故事为标题嘅钢琴曲噶。阵间会听呢一首，系编号51第三首。麦哲纳就冇指明音乐描绘边一个童话角色，不过开头纯真嘅旋律会令人联想到灰姑娘啊。交俾苏德斌演奏。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欢迎收听新一辑的《人约黄昏后》，祝所有的妈妈们今日母亲节快乐。我们今日的部分节目梗是要送上母亲节特辑啦。先出场是四位妈妈，不可以说他们是典范级的妈妈，只是说明真人或者虚构的妈妈角色呢是非常多元化和色彩化的。首先是权威型莫扎特的歌劇《魔笛》入面的夜后，唱出地狱的复仇在我心中沸腾。然后是唐尼采蒂的歌劇《Lucrezia》

波爵。Lucrezia Borgia 真有其人，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很有权势的波爵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出过两个教宗，而 Lucrezia 的爸爸呢就是 Pope Alexander VI。而这个波爵的家族呢都出了名，是很喇喳和不择手段。因为政治原因， Lucrezia 结过三次婚，当他的夫婿再没有利用价值会被杀死。唐尼采蒂是根据雨果同名话剧写成这一部作品。我们会听到歌剧结尾 Lucrezia 目睹自己的亲生仔死去，唱出他是我的儿子。第三个要出场的妈妈是来自爱登士家庭 Adams Family 入面的女主人 Morticia Adams， 原本是卡通来的爱登士家庭，后来被拍成电影。给我最深印象就是女影星 Angelica Houston 在电影的演绎。不过如果我真的以这个扮相在我家出现，会吓死我两个弟弟咯。最后是电影《Mamma Mia》，由女影星 Meryl Streep 扮演这个妈妈，就是放浪潇洒型，去了希腊开一间客栈，先后有三个男朋友，到个女出世，她都未是好知道哪个是个女的爸爸。

Mother of Mine, composed by Frank Tools, based on the poem of the same name by Rudyard Kipling. It's sung there by Leonard Warren. 如果我在最高的山被吊死，我知道谁的爱会一直陪伴我。如果我在最深的海浸死，我知道谁的眼泪会流到我身边。如果我身心俱损，我知道谁的祷告会令我完整。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诗人 Rudyard Kipling 歌颂母爱的诗 Mother of Mine， 由 Frank Tours 配上音乐，刚才是美国男歌唱家 Leonard Warren 的歌声。中国唐朝诗人孟郊亦都出了一首很著名的《游子吟》，歌颂母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遂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文字启发了作曲家张殿英创作二胡协奏曲，副题就是叫母亲。以下落嚟，我哋听下协奏曲其中第三同埋第四部分，有二胡独奏家刘继红联同黄晓飞带领中国北京古典乐团演出。

Chinese classical troupe in Beijing, conducted by Huang Xiaofei. 我哋听过作曲家刘殿英创作嘅《母亲二胡协奏曲》选段。 音乐之前介绍过呢一首创作啦，灵感系嚟自唐朝诗人孟郊嘅《游子吟》，担任演出有刘继鸿二胡独奏，联同黄晓飞指挥北京中国古典乐团。讲起中国嘅诗作啦，去到近代啊，二十世纪。 早中期有才女之称嘅林徽因写过一首新诗《你是人间四月天》，嗱有人咧就讨论究竟呢一首诗嘅对象系边个咧，系咪一首情诗咧？但系林徽因嘅丈夫梁思成曾经讲过俾佢个仔梁松介听，话呢一首诗系佢出咗世冇几耐，妈妈作嚟送俾佢嘅。首新诗嘅开头一段系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而末段咧就系。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现在良间尼罗，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以下嚟有理查史特鲁斯嘅一首艺术歌曲啊，都系表达咗母亲对小朋友嗰种嘅骄傲雀跃啦，系佢嘅作品43第2首《母亲的嬉戏》。

The voice of soprano Elizabeth Schwarzkopf there, singing Richard Strauss' song, Tantalizing, Opus 43, number 2. And s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Berlin under George Sell. 女金歌唱家施瓦戈夫的歌声唱出了理查史特鲁斯的作品43第2首《母亲的嬉戏》，同时演出由史奥尔带领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夜夜黄昏后今晚的部分送上母亲节特辑，最后就带来有莫扎特和他妈妈一个 好动人啦，亦都系带伤感嘅故事啊！1778年，莫扎特22岁，要去巴黎揾发展嘅机会。

咁佢媽媽陪佢一齊去，不過好不幸喺嗰年嘅五月份咧，佢媽媽染咗病啊，咁就冇睇醫生啊，但系到睇醫生已經太遲啊，七月過咗身。莫扎特之後寫咗封信俾佢薩爾斯堡嘅朋友，內容係咁嘅：我的朋友，請與我一起哀悼，今天是我最哀愁的一天。我要告诉你，我的母亲不在了，她如一道光般消失，我真想与她一起离去。在同年，她的音乐创作包括有第八钢琴奏鸣曲，而研究者就说这一首的奏鸣曲是她两首的钢琴奏鸣曲其中一首以小调写成的，就是 A 小调作品编号 K310。 但是亦都有研究者说，我们不可以这样看，就说以 A 小调可能就是表达出莫扎特对妈妈逝世的伤感。这位的研究者就说，莫扎特是一位天才，有时候我们不是很知道天才怎样是将他的哀愁去演绎出来的。很可能他们自己吸收了，然后转化了，变成另外一个的表达方式。我们听一下这一首钢琴奏鸣曲其中的《雨歌的慢板》，钢琴家 Murray Pariah 的演出。

母亲节星期日黄昏，听过六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嚟到人约黄昏后的第二部分节目，仍然有我廖碧晶担任主持的。开始这个部分，先有震撼的音乐。

Opening the second half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first movement of Beethoven's Symphony No. 5, played there by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under Carlos Kleiber. 开始第二部分《人若黄昏后》节目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卡鲁斯·克莱伯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跳到去20世纪，有法国作曲家梅桑的声乐作品。

0: Three melodies by the French composer Olivier Messiaen. They were sung there by soprano Sylvia McNair with Roger Vignoles at the piano. 法国作曲家梅桑的三首旋律分别是《为什么微笑》和《迷失的新娘》。刚才由女高音 Sylvia McNair 演出，同台演出仲有钢琴家 Roger Vignoles。
1: What's on?
2: 演艺备忘录。
0: 具有悠久历史嘅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 Leipzig 嘅 Funhaus Orchestra 喺指挥兼艺术总监 Anders Nelson 带领下，6月2号同3号会喺香港演出。 聯同演出仲有鋼琴家 Juliana Avdiva， 佢被譽為激情洋溢、技藝超群，曾贏得2010年肖邦國際鋼琴大賽冠軍。講講兩場音樂會嘅曲目，6月2號會有舒曼第1交響曲《副題為春天》，仲有貝多芬嘅第5鋼琴協奏曲《副題為帝王》。 6月3號嘅曲目有肖斯達哥維斯第10交響曲同埋拉赫曼尼諾夫第2鋼琴協奏曲，到現時為止6月3號晚嘅門票已售罄。萊比錫布業大廳樂團6月2號同3號星期二同星期三晚喺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演出，晚上8點鐘開場。

喺度，我哋先听下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喺 Andres Nelson 接任成为佢哋嘅艺术总监之后嘅冠录啊，咁就系、是、演出咗佢成个布鲁克纳嘅交响曲系列嘅。另外咧，亦都有华格纳嘅《尼贝龙的指环》，其中《神界的》。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陆坚治带你回去1857年探索一下。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呢，很喜欢以文艺作品作为创作灵感的来源。1857年在德国的威玛那里就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纪念大文豪歌德和席勒，他们的作品都会在威玛剧院那里上演，而李斯特就负责为他们的剧作谱曲配乐。不过李斯特表示，其实他就不是那么喜欢歌德的，相反他就很欣赏席勒，他从席勒的作品之中挑选了诗作《理想》《The Ideale》，创作了一首同名的交响诗，这一首就是李斯特的作品编号 S106 了。这首作品歌颂了对艺术的抱负、青春的热情，还有敢于奉献的精神。李斯特将诗作的内容整合，又删除了部分的内容，在这首单乐章的交响诗里面分成了几个的段落，分别描述理想、渴望、醒悟还有赞颂。而李斯特还在结尾的部分这样讲，他说，我们生命主要的意义在于坚持我们的理想，并且为理想努力不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大胆地比在音乐初头出现那些欢快而肯定的主题回归，补充了席勒诗歌当中的含义。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他的交响诗《理想》《The Ideale》，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指挥家米纳斯带领法国电台爱乐乐团嘅演出啦。呢一场音乐会，所有嘅音乐都充满清新嘅风格。开场嘅系舒伯特嘅意大利风格序曲，当时维也纳正掀起罗西尼嘅热潮，舒伯特根据意大利歌剧风格创作呢一部音乐啊。另外，乐团仲会同担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长笛手超过30年嘅巴活合作，送上莫扎特嘅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最后，我哋仲会听到孟德尔逊根据莎士比亚嘅《仲夏夜之梦》所写嘅剧场音乐嘅多段选段，带我哋进入充满精灵、恋人同埋奇幻混乱嘅魔法森林。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五月份的四台音乐会，我们继续带大家去到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在嚟紧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一场名叫《黄金时代》的演出，由女高音列舒尼娃联同鲁特琴演奏家皮安卡合作带来从蒙台威尔第、韦华第再到韩德尔等人的作品，带我们探索早期意大利声乐音乐的美感和精致。约定你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收听四台音乐会。

星期日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嚟到星夜乐宵嘅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咁由而家录到晚上十二点钟，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就系有我伍永文。今日咧就系一年一度嘅母亲节，特别咧就系拣嚟有德福扎克嘅呢一首表达对母爱嘅怀念，充满咗慈爱、好温馨嘅母亲教我的歌，送俾大家。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Guitarist David Russell there with two works by Barrios, To My Mother and Cassapa. 大家啱啱欣賞到嘅呢就係巴拉圭作曲家 兼 吉他好手 Barrios 嘅兩首吉他音樂《給我的母親》，同埋採用咗巴拉圭卡薩帕地區嘅民間音樂做素材而創作出嘅卡薩帕 Cassapa。 负责演出嘅呢就系有吉他演奏家 David Russell。送走咗 Barrios 嘅音乐之后，随之嚟嘅有小约翰史特鲁斯嘅作品。先嚟陪我哋到晚上11点钟嘅呢，就系有佢喺1873年嘅时候，特别为维也纳世界博览会所创作嘅一首圆舞曲。 歌颂家庭美好、气氛愉快、温暖嘅《在我们的家》，咁睇下呢一首音乐会唔会为今个母亲节晚上加添一份维也纳式嘅浪漫？

星期日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允坤会同你首先欣赏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瞬间。作品是在拉赫曼尼诺夫在火车上身上现金被人洗劫一空之后而写的。之后是肖斯达高维涅的 F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最后有 CPE 巴克神剧《耶稣的复活与升天》，关于升天的第二部分。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动人甚至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了。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听过十八点钟新闻之后，又翻返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咁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音乐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咁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先带嚟嘅呢就有莫扎特嘅音乐，来自他的《C 大调第二十一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个乐章，一段很优美充满了静默的行板。

度。啱啱欣赏到呢，就是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个乐章。为我们演出的呢，就有钢琴家 Rudolf Serkin 和伦敦交响乐团，指挥是 Claudio Abbado。大家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4台的星夜乐逍遥。

And that was The Suite from the Victorian Kitchen Garden by Paul Reed, with Emma Johnson on the clarinet and Skyla Kanga on the harp. 英国作曲家 Paul Reed嘅一套维多利亚菜园组曲。 负责演出嘅就有单簧管号手 Emma Johnson 同埋竖琴伴奏 Skyla Kanga。 欣赏过菜园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之下的景色之后，跟住落嚟我哋系有艾尔加嘅作品，佢特别系为结婚三周年而创作出嘅呢一首《E 小调弦乐小夜曲》。

Radulupu there with two intermezzi by Brahms, number one in E flat and number two in B flat minor, opus 117. 鋼琴家Radulupu嘅演出，啱啱为我哋咧就系送上咗布拉姆斯作品117里面嘅两首间奏曲，包括咧就系鋼E大调第一首同埋鋼B小调第二首。 由德国嘅音乐，我哋转到去法国嘅作品，选嚟结束今个母亲节晚上嘅星夜乐宵夜，系由佛瑞喺1879年为小提琴创作嘅一首摇篮曲，作品1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我们欣赏过大提琴家伊莎利士拉奏巴克的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7，荷力韦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夏士拿的《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以及布特领导伦敦爱乐乐团演奏费兹为小型乐团而作的三句独白。接着下来，你会欣赏到谭盾的《百幅水彩画的回忆》作品一当中的《秋月》，由钢琴家陈小乃弹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尼尔逊的管乐五重奏作品43的第一乐章，由柏林埃乐乐团管乐五重奏吹奏。拉素士的让他吻我，由费达斯指挥泰里士学者合唱团演唱。还有艾尔加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83的第二乐章，由博斯基四重奏拉奏，以及舒曼的你就像一朵花，由蓝中音芬利联同钢琴家特力克演绎。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马雷士的 G 大调第七组曲，拉奏低音古提琴的是沙霍，弹奏古键琴的是高柏文，而弹奏泰奥伯琴以及吉他的是史密夫。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一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刚欣赏过泰利文的 G 大调双中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TWV52G3， 由小提琴家古士莫带领柏林巴洛克独奏者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沃尔夫基斯和塔尼亚基斯。而之前的三首作品分别是舒曼的《莲花》，演唱的是男中音芬利，而弹奏钢琴的是特力克。昆安斯的钢 B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同埋史维宁克的诗篇第140篇，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接住落嚟，我哋会首先欣赏到莫扎特的 F 大调四重奏作品 K430 当中的回旋曲，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雅三重奏演绎。之后是夏士拿的《我们的天父》，由荷力韦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开始这个小时的音乐是一首名为《出水年》的客家汉乐，拉奏高胡的是杜咏，拉奏爷胡的是余少华，弹奏琵琶的是何锦明，弹奏秦琴的是吴咏梅，而弹奏古筝的是陈国辉。而在这个部

分欣赏到的其余三首乐曲分别是佛瑞的 F 大调第四前奏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宾达的 E 小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琴、大提琴家韦兰该琴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同埋汉德尔写俾竖琴的变奏曲。我哋听过罗宝利斯的录音。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巴克的 F 大调第四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9。之后是一首人名的作品，名为《快乐的心情》，由两位路特琴演奏家连宝和欧代特合奏，以及约翰·约翰森的《与替洛·海恩之曼的十二个对话》当中的一个名为 Paul 的乐章，由回音共同体弦乐四重奏演奏。

同布鲁根吹奏。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孟德尔逊嘅 G 大调舞词歌作品62第一首，由鲍提金用一个仿制19世纪皮利尔钢琴弹奏，莫扎特作比弦乐三重奏嘅 D 小调前奏与副格曲作品 K404， 由帕斯基亚三重奏拉奏，仲有拉素士嘅让他吻我微萨曲当中嘅羔羊颂，由费纳斯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演唱，以及九石让嘅第一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第二乐章，名为《轮光之海》，由小提琴家近藤芬同森冈聪、中提琴家中村博典同埋大提琴家向井涉合奏。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是柯里尼的 D 大调第一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和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连同班诺克领导的英国合奏团奏出。第二首是杰苏阿尔多的如果你希望我死去，由亚历山德连尼指挥意大利协奏团演绎。而第三和第四首分别是约翰约翰森的

语替洛海恩之曼的十二个对话当中的一个名为贝壳的乐章，由回音共同体弦乐四重奏演奏，以及费纳波斯高的西班牙帕凡舞曲，由两位老特琴演奏家连宝和欧代特合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舒曼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孤独的眼泪》作品25第21首，由男中音芬利联同钢琴家特力克演绎，以及巴克的三声部创意曲作品 BWV 787-801， 由钢琴家朱晓梅弹奏。

出自巴赫的作品《我的心在淌血》BWV 199当中的两个选段，分别是宣叙调和咏叹调。而我们刚刚欣赏到的呢，就是女高音云斯的演唱。联同她一起演出的还有由毕基特带领的英国古乐团。The haunting clarity in Elizabeth Wood's voice really captures that sense of deep remorse J.S. Bach intended.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episode 插句。episode 插句指由外附加入来的乐节，离开主题的一段次要乐句或者乐节。episode 一词可以追溯到希腊文 episodion， 有附加的意思，亦解释到今日的用处。

首先有副歌曲入面不涉及主题的乐节，即是没有主题材料的自由对位段落，而在回旋曲式入面都是主题以外的材料，即是 ABACAD 入面 A 以外的内容。现在听紧的莫扎特小夜曲第四乐章回旋曲是由莱曼带领布兰登堡古乐团演奏。那这个词是不是一定用来指副歌曲回旋曲式作品呢？

其实在主题多次出现的作品里面都有人用 episode 这个词，所以亦可以指没有副歌曲和回旋曲那么严谨的作品内容。例如现在听紧由小提琴家罗莎高域治和钢琴家比力尼俄夫演奏的法朗克小提琴奏鸣曲第四乐章，并非这个乐章主题的段落，有些其实是来自之前乐章的主题，但是在这里都有人用 episode 来到应